嗯。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没事。
2: 我们看得已经够多。

0: 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
1: 你出生的
0: 不管童话什么结果。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他妈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check。他们不信这些事丢心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公敌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别解释机器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狂风做

0: 准备好吗？小文。
1: 好。
0: OK, let's go. 1, 2, 3, 4.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我是孤单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0: 控制不了现象，这么看没 A 就是 K 就是 E。 Well it's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说明结果哪个就不对来没 It's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0: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基本上
1: 好大，
0: 那就只能这样子。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太少，对呀、啊。哎，我来帮你。
1: 哦，来，谢谢，
0: 不会。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1: 现在的和越来越多。

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还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对。啊。木兰两颗盘旋不空，
1: 模糊
0: 当中美丽朦胧。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通，
1: 姐姐
0: 快乐悲伤成心痛。
1: 姐姐

0: 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0: 友。
1: 对，
0: 哦，你说啊，
2: 敢说的，敢说什么？那个，你这个，
0: 我操！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次
1: 再次跟 Team Supersonic 跑这个石邦赛道。这次我们的 pit 呢就比较漂亮一点，那有这些 banner 在我的身后。如果你们想要跑赛道呢，又不懂要怎样跑，又不懂要怎样开始呢，其实你们可以 join 这个 Team Supersonic， 跟他们注册，他们呢就有教练会教你们怎样去攻这个赛道啦。讲真的哦，自从上一次比了之后啊，到现在啊，我都还没有练到车。昨天拜六有练车一下，这次听说我的那一辆GE 啦 ，ZS 会比之前更有力。不过问题是哦，这一次他们的赛道只开放一半，他的那个赛道呢六弯哦，直接就好七弯，七弯就是最后一个 corner 了。那个最后一个 corner 我到现在都还不懂怎样跑啊。然后再加上我今天哇又落枕，你看连这个赛轮巴斯在我的颈上面，不知道等下能不能够抓到那个感觉，抓到路线，最主要是路线呀。我的名字就在第一个了，因为我是 Drifter， OK， 拍轩昂的节目 Super GP。

体，还是有看到几个熟悉的朋友来这边啊参加比赛。新的赛道，新的 corner， 就是那最后一个搞到我很乱，不懂要什么时候 break， 然后路线哦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乱啊。你看 video 跟你自己下去跑啊，那个感觉是差很远的。

0: 刚才出去夸了一拜了之后，发现到车子有问题啊，一桌的问题啦，就是它油门啊点一点点呢，它就开一直开，开着开着。他不要收油，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子啦，你改很贵很贵的车呢，他要有问题，他比赛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们拜神要拜得多。
1: 这次的车我觉得真的不错， Handling 你觉得？
2: 车有一点点太快了，我觉得我还要再进步啦。
1: 盖出来的达明啊只比 Bo 慢一点点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传车的问题啊，本来应该是要排位赛应该有机会排第一的。
2: 好，Bobby啊，不只是我们的车啊、有问题了。如果你在十八这边呢，你走一圈呢，其实蛮多的车都是这样啦，比赛的时候才来问题，没有比赛的时候呢，车就好好的啦。这种东西不需要大惊小怪的。还是一句话，老天如果还要你车坏，就是坏。我看开了的，真的，我看开了的。这位是阿宝古晋的TikTok 哥啦哈。哎，你第一次来看这个比赛啊？有什么感想呢？
3: 觉得好酷啊，然后还可以跟明星一起。
2: 明星
1: 你啊
3: 基本上就看到一些我没有看过的场景咯，就是哇大场面。
2: 你会觉得你有机会啊来这边跑一场吗？
3: 我也想啊，有干爹嘛
2: 要慢慢来，慢慢来。几时要搬过来呢？
3: 等存多一点机器先咯
2: OK 好。

0: 影片开始之前，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
1: 卖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卖车就要选择卡莎。在卡莎卖车很简单，因为他们有专业验车，免除文件处理的烦恼，高额报价，快速支付，要卖车卡莎家啦。
0: 卡莎目前在全马各地拥有49家汽车检验中心，而沙拉叶就有4间，分别在古晋、狮屋、平都路和梅里。沙巴也有3间，想要卖车的沙拉叶朋友卡莎家啦。

Happy.

0: 出去的时候，第一圈其实车子没有问题，这一边不懂被谁撞到了。身为 drifter 的我呢，很快就把车子救回来了。哎，前轮 drift 我也会了，车子继续跑，跑了一阵子，跑了第二圈的时候呢，说这 body 又有问题，一直开油，所以我没有办法加。车子其实是蛮有力的啦，所以比赛就是这样子啦。有时候它要有问题的时候就是有问题，所以我已经习惯了啦。这一个就是比赛，作为梅里金卡纳王子，我觉得我勤劳练习了，应该 track 是没有问题的啦。
1: 想说啊，真的有点失望，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心思来改这辆车，来 test 还有 tune 这个车啦。我相信你开的时候也是觉得哇，跟上一场真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本来是真的觉得啦，今天会是你第一次拿冠军。我们的 trotter 的问题啊，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排位第五。然后你一开始你又跑第三、第四名啊，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哎，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交手之后应该是有机会的。
0: 我原本我以为，我这个 drifter 终于有一个 track 的出头天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赛了，有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可是当然我们今天出了三辆车啦，三辆除了我们这个不小心有一点问题之外，我们的剩的两辆车都是冠军，所以其实证明了我们这个车队还有你是有那个机会去拿冠军的。我们的日子还没有到啦。
0: 先他真的教了我蛮多东西的，尤其是我今天这次的来不一样啊，他教我哪里哪路线，教了我不一样。
1: 我觉得你对你自己啊是很严格，因为比起之前，我看你之前自己开的啊，你跟我们开这些车啊，也不到几天而已，时间真的是加起来啊，可能都不到三个小时。你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你把很多的 bad habit 都改掉了，早晚会来的，
0: 还是他的功劳啦。因为如果他没有教我转弯啊，你不要一直踩油啊，我就是一直这样驾着去了的啦。希望这期点个赞，来分享。喜欢我跑 track， 看我跑比赛的 video 呢，点个赞的哈。我们下一集见。我跑冠军啦 ，A 了啦，我看你是很喜欢 OMP print 上去的啦，你可以送一件给我吗？
1: 哇，那个要马币15000呢，
0: 可以啦。你赚新币了吗？
1: 没有，你先赢冠军先，然后我再跟 sponsor 谈。
0: 我要 print 那种西装那种的，我有吗？
1: 有，你要 print 什么都可以，你要 print 你老婆的脸在这边也是可以。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社长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啤酒分储备。哦，是一个啊，干活的，
1: 干车主那个啤酒。
2: 哇操！
0: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了。一二三，帅！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 的。
0: 进入禁区，便会有邪恶的事物。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0: 刚才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

0: 你在这儿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路痴。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它是那个价格每个是起卖不同的，它比较油，所以我每次吃的时候吧，都是拿餐巾纸包着，那样吃，嗯。这个是好吃的，前几天我一直在吃，这两天我们没再吃这个，好油哦。啊，这不是难吃那个，但是这个很甜，这个我觉得太甜了，因为我不爱吃甜食。这两罐是最后送到的，当时来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好难吃，然后对比下来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哦。结果买了这个之后发现这个才是最好吃的，吃这个才吃的就觉得这很甜，嗯，这真的甜了点，好甜啊。当时肯定因为这个太难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买这个两罐再送一个小罐的，我先吃那个小罐，我觉得那小罐很难吃，所以这两罐大的我都还没开呢，把那两个小的硬吃吃光呢。其实吧，我觉得你们也没必要买这种芝麻丸，还挺贵的呢，还不如自己去买个一斤那种芝麻，自己一勺一勺慢慢吃。我奶奶就是这样子的，我奶奶70多岁到现在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乌黑的，大家都以为她是染的，但就是她每天一勺黑芝麻吃到现在，吃了几十年了，她就爱吃甜的，然后又还很爱吃黑芝麻，所以吃到现在她一根白发都没有，很神奇，说明这东西很管用。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花大价钱去买，如果长久要买，这就是很难吃，苦的，甜的。啊，那芝麻的味道香味也跟这两个不一样，是不是芝麻的品种不一样？总之我不喜欢吃这个，不好吃，这个最好吃，要买买这个，头发真的会变黑，天然的这种黑色素的东西是最好。但好像说九蒸九晒这个方法把黑芝麻里最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可是我奶奶那边没有这种东西的呀，就是这么吃的呀，她头发还是那么好，那么乌黑亮丽。好，再给你们细看一下包装，就是长这样，这个样子的牌子我不知道，我忘了，淘宝反正能搜到的。新买的娇兰粉底液，说干皮很好用，可是你看，我刚涂完2分钟，笑了一下，这里就卡纹了，快点一倒，哎呀，然后这个色号是00色号，它整个液体呢是偏黄一点的，看到吗？是偏黄调的。然后上脸之后，我现在整个脸看就像难民一样，好暗沉哦，真的好丑哦，不喜欢。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最白色号，最白。丝芙兰以后买粉底液啊，真的是不太能买。我在那边看是差不多的，没觉得黑多少，一回来正常光线下黑好多。
1: 今天心血来潮贴了一片桃花面膜，好丑啊！我现在好像人家猫猫。我新买了一个舌苔刷，给你们看一下哦，卖了这两种。现在新市好像就是这两种，然后它是一套这么卖的，一个呢它是上面一个刮的，然后下面

0: 毛茸茸的，就像牙刷一样的。嗯，但是它那个一根一根的很细。然后这个呢是三层刮板，这个好像刮的比较爽，比较带劲儿。跟旧版的那种一片式的，就是一个环的那种原理差不多，它是变三个环。刮完呢，小菜稍微有点痛，但是呢，刮的好像比较干净，比较爽，一次到位。但是这个呢，刮起来比较温柔，要多刷几下那种，但是又不会很痛。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取舌，反正我两个混着用的，你们自己取舌一下吧。啊，舌苔是很有必要的，跟你们讲那个什么口气啊，然后那个舌苔颜色啊，都是因为那舌苔上堆积了很多东西。很多人像我妈他们都是用那个牙刷刷的，但牙刷刷的一直在那刷到一般就跟怀孕了一样的那个声音啊，外人听起来有点恶心的。所以你还不能买一舌苔刷呢，也就两只才十几块钱还是几十块钱忘了，反正很便宜的，不会打恶心。我懒得用手机支架了，就用手的有点晃，不好意思啊，拜拜。
1: 我准备了，以后跟我分享就是买啥拍啥。弄完脸嫩嫩的，然后就给你们看那个，它算是射频美容仪。我看到想买的是因为就是基本上那些美容仪配的胶啊都有点黏不拉几的哈，然后范冰冰说这个胶就是可以不用洗，很不黏。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好黏呐。在这里就是这个胶，第一批买的人可以送两瓶胶，我是第二批买的，所以就只送了一瓶胶。它这个胶啊，我觉得用上去效果不是很好耶。我用完了之后就没觉得什么补水效果，然后他说不黏，可是我感觉用完了好黏啊，黏死掉了，就是不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可能每个人使用的感受不一样啊，我也不能直接这么下定论说人家东西不好，是不是？我就改成用那个透明质酸和那个玻尿酸来用的，我这几天都是这么用，我觉得两款出来的效果差不多。不是说透明质酸用导入仪这种会更好吗？你看我刚抹手上，现在好黏呐、啊，真的是好黏呐、啊。不行，我得去洗个手。它就用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按键两下，这是弱光是吧？再按一下就变强光，反正我一直是用强光，怎么强怎么来。然后官方是说要这样提拉，然后这样提拉，然后这样刮。哎呦，我额头真的是上面一点肉都没有，所以刮上去很疼啊。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也没看什么效果，就觉得那个凝胶就是保湿的，我很缺水嘛，那肯定就用完之后很补水咯。今天想拍视频，我看了一下，它就是说什么激活胶原蛋白，然后着效提拉紧致，淡化皱纹细纹，这种其实补了水之后都有一点。激活胶原蛋白和提拉紧致感觉比较有用，淡化细纹那些我觉得是假的，都是补了水之后淡化细纹，你光这个射手还没什么用。哎呀妈呀，这玻尿酸全吸收完了，涂的有点少，然后再加透明质酸。哎，这透明质酸真的可以用很久，我这一瓶都用了有一个礼拜。我不是很爱买仪器那种人啊，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的话，我建议去买其他更好的。因为这个虽然掂上去不是很重，但是你滚久了，我现在手已经酸了。然后它好处呢，就是它是充电形式的，就不用插座一直插在那上面。但是普通充电形式的，一般就是功率没有那么大。然后它头呢是跟那个美图手机是一样的那种。我总觉得滚滚总是好的，对不对？买都买了，是不是要用了？但是个人建议，如果跟我一样是因为这个凝胶而去买它的，那就还是不用买了。那个凝胶还是很黏的，还不如用你自己的原液。不过当时人家只送了一瓶，还好只送了一瓶。当时还因为只送一瓶不开心呢，现在还挺开心的。哎呀，好疼啊，真的好疼啊！说明书上说啊，什么用了几分钟它会滴滴滴叫一声，意思是你这个部位用好了是吧？哎呦，我揉了好久都没有滴滴滴叫过，哎，是 bug 吗？它那个详情页上也没有说这一点，但是它说明书上有，可是我就没有滴过，不管我用多久它都不滴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它头是这样旋转，看到吧？离开皮肤红光就没有了。年纪大了就要买仪器，以前我对这种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觉得好费钱呀。可是现在我对仪器还挺感兴趣的，不过还是比较理智的消费吧。如果用到什么特别好用的仪器，我再跟你们说。效果呢肯定是有点的，大多数是因为原液的东西有用，因为我用它那个凝胶啊，没感觉什么很脸用完了之后脸很水润了，所以我就改成自己平时会护肤用的那个原液了，至少能加速一下吸收。哎，它真的是很奇怪，是不是因为要用这个仪器涂的比较多啊？之前用这两个原液都不会黏的，但是用完这个仪器之后就有点黏黏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热导致这两样东西质地产生了变化。你看它到现在都没滴一下，是不是 bug？ 说明书上乱写。好了，洗的完了，差不多嘞，然后再尝试它一下，它就关掉。我手上的仪器呢很少，其实我想去买个 Reflan 的那个瘦脸仪器。以前不买它是因为感觉我的脸也没那么松弛哈，后来觉得我的脸其实这样提上去会更小，用完真的会有点黏呢。但是那比那凝胶好多了，那凝胶更黏，就很奇怪，明明不黏的东西为什么变黏了呢？因为原液比较贵，所以吧我不舍得洗。那个凝胶不洗不行，这个不洗还是可以的，就是喷点喷雾啊，把它稍微揉开一点，然后匀到脖子上去就可以不用洗了。如果你们自己有这种射频类的仪器，你们可以这样试试看，因为一般搭配的凝胶不会好用到哪里去。然后我手上有的仪器呢，还有一个是这个黄金棒，买了它两年了也没用过，大概用过两回吧，还是三回。我额头是那种没有肉型的，就哒哒哒，听得到吧？哎呦好疼啊，所以我就一直没用它。其实这么刮刮也是有用的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它出差很好带啊，我就一般都会放在出差的包包里，劝自己用一下，但是我真的没怎么用它。那提拉效果是肯定有的，你看半边也歪了，是不是？这边刮一下吧。哎呀，我的精华液又干了。然后还有一个仪器也是我朋友送给我的，是这个之前好像也被炒得比较火吧，是 Nuva 的这个提拉紧致的，它配了一个凝胶呢，是提拉紧致的。这个凝胶呢，它也是有点黏，我大概用了三四次吧，坚持不了。它这个好像不能充电的，就只能插在上面用的。疼的也不疼，用完很热，但是你又不觉得脸变红，就是感觉脸很热，但是它皮肤又不会红，它是深层型的嘛，好用是好用的，当次用完你就能看到脸一下子上升了。这个东西对于提拉来讲还是比较有用的，只不过我个人不能坚持而已啊。如果你们能坚持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吧，那个凝胶也是有点黏，就是用完之后你要把那个凝胶

0: 掉的那种。有没有不粘的这种呀？我就是好想找一个不粘的那种凝胶，能让我有用下去的欲望。然后还得去买个排插，因为现在我离那个有点远，它如果线不够长的话，我坐在这个护肤台上不太能用。那排插到了之后，我再拍给你们看，我挺推荐，那排插很好。
1: 开箱买的排插就这样，可以粘的。捏了之后呢，我把它藏在窗帘后面，然后有这种电线卡扣啊，我觉得这很好用。然后呢，最后再通到这个上面去，
0: 颜值又高又比较实用，
1: 这样整个地底下看上去就不会脏脏乱乱的。
0: 接下来呢，就是我通常的护肤步骤。哦，对了，然后这个啊，我上次的护肤视频不是没有用嘛，就是我的那个木薯核桃款啊。我觉得我不用它吧，好像有点对不起人家品牌跟我合作哈，强行插入，你们不要怪我啊！哎呀，这个头真的是很难看。好了，先用双倍的这个眼霜，正经一点啊讲，它的好处呢就是一个比较卫生，你不会接触到手嘛，一个用了很省，你平时就是手指可能是它用量的两倍，因为一半是被你自己手指吸收的，知道吧？但用它呢就是比较省，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它温热的时间没有那么快，不需要那么烫去涂抹你的眼霜啊。如果说像我这样涂抹两层的时候，你到第二层它已经是很热的状态了，正好它比较厚的时候需要高一点的温度去让你的皮肤吸收嘛。你们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说什么哎呀不够热啊什么的，这个温度够了，感觉到温热就可以了。现在已经温热了，它速度虽然没有那么快啊，不是一上脸就马上热，但一上脸就马上热的仪器就比较贵了，原谅人家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加速它的眼霜吸收啊，就比你手指上眼霜吸收会来得更快一点，就比较能发挥眼霜的效果了。然后它头呢现在也变大了，就是可以涂抹法令纹，稍微刮一下就可以了。小小一只呢，带出差也很方便。我原版的那个已经下架一个月左右了吧，就是为了再做这个合作款。现在要上新了，东西是很好用的啦。如果还没买那个经典款呢，可以考虑一下入这个，给个面子好吧？销量太惨，很丢人。然后呢，就是用凡尔曼家的眼霜再刮一层。平时的时候你涂两层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吸收，用了仪器之后你涂两层吸收会更好一点。然后现在比较大片，刮起来会比原来那个爽，手感也比原来那个好，包装也比原来那个好看。你看涂第二层的时候，这个仪器其实已经很温热了，这温度就刚刚好，不能再烫，再烫有点伤眼周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这个年龄啊，已经到了一天不用眼霜，这个眼下就干到不行的那种。最喜欢的是涂第二层的时候，温温热热的，很舒服。冰的那档我几乎是不用的，我的眼部浮肿都还好。如果说你们眼部容易浮肿的，你们白天就用冰的那档，晚上就用温热的那档。冰的可以消除眼浮肿嘛，就不用像以前那种小技巧，冰个条根在冰箱里让眼周去肿的。现在这个大头呢，可以去涂法令纹啦。我个人法令纹也是挺严重，上班比较急的，你就这样涂几圈就好了，不用按摩太久。你晚上回来可以多按摩一会儿，不然会有点浪费时间的。不过也总比你手来得好，同样的时间，它的效果绝对比你用手指抹来得好。这个很方便，用纸巾擦一下就好了。我有时候就擦在自己手背上，反正是眼霜嘛，也无所谓。长这个样子的，再给你们看一遍，长这个样子的。好不好看，颜值高不高？好了，强行植入结束。然后平均化验少抹一点，不然要搓泥。我感觉小灯泡和它没有太大的差别，感觉两个用下来我斑都没带，就皮肤会发亮，它里面有亮亮的颗粒嘛，痘印吧，带的也没有很快，就还好。不过原来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也不强求。

它有点会起泡泡，就有点像那种清洁类的化妆水一样，但是它用完又是那种滋润型的，黏黏的。每次用完它的话，我后续的护肤品就不能像今天一样涂这么多了，不然肯定会搓泥。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这个年龄用它还是早了点？个人并没有那么喜欢这种质地感觉。然后水的话，我觉得双倍的这个很好用的，它这个很滋润，但是不会让你搓泥。然后我有粉刺的时候就会用这个，这个很好用。你看我已经用了这么多了，这个真去粉刺效果巨好。就大型的粉刺我不知道啊，就是像我这种偶尔起粉刺的那种，用它很好。我只要用，连续用两天，我自己排粉刺就没了，这很神奇。至少对我很管用，皮肤很干。现在以前的时候，我真的用三样东西都嫌多，现在用了六七样我都不嫌多，就是也不搓泥也不干嘛的。前几天还会有点搓泥呢，这几天一点泥都没搓，就这两天。换季可能就皮肤太饥渴，然后这个我不是上次试了一下吗？哎，这个是真好用啊，好水润啊，我想去进货了。我一般会用在就用好巴尔曼的霜，不是比较紧致、比较干嘛，然后想水润一点的话，我后续会加这个，就看心情。这个用完啊，就脸这你马上就是水当当的，皮肤比较干，用上去还有点刺痛感那种。特别水润，我感觉比以前什么那种平价版的黄瓜面霜啊什么都要好用很多。这次我没有去做过他家功课，好像是平价版，肯定用得起。其实完了，就是你能感受到渗透到你皮肤里的那种感觉。你看我现在皮肤是不是很亮，很有光泽感，就看上去好水嫩，感觉像刚打完水光针一样。这个真的好用，我朋友还是一个油皮，他用这个也觉得很好用。好用的东西就来大家一起分享。这面霜用完皮肤光泽感真的巨好，你看啊，好推荐哦，好好哦。

等不清对子，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层次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0: 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0: 我终于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过看过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见你敌人给我很好几招。